0: 你还叫这不是领狗对呀、
1: 哦？
0: 你妈妈见外，你妈妈见外了，你妈妈见外了，你见外就知道你才是领狗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他是不讲白搭的。

0: 爸爸妈妈，哎呦了来俺家都当干嘛呢？我带你小王哥，来给他的老王哥，啊，给你讲给真干的啦，给小王哥讲啊，给小王哥讲啊。老哥打工的人，老哥打工的人，没得人。哎，哥，老哥忙干，老哥忙有啊。啊，咱们今天俺们走路忙个的，
1: 多巴忙干，他怕老，他累我，他累给给我，不是我单一我比邻，不单单搞俺个的。
0: Ya, Josia, wang baca ka, wang kang laki-laki, hingga kuliah panas.